各位朋友，欢迎你哋同我陈叔一齐享受神州乐韵。上一集我哋以太阳为题目，听咗好多关于日出以至日落嘅乐曲。喺今集，我哋以月亮作为题目，尽情听一啲同月亮有关嘅乐曲。不过，我打算喺今集净系选播一啲比较僻冷嘅乐曲或者独特嘅演绎，当中既有器乐，又有声乐。喺标题方面，我拣咗两句我好中意嘅词，即系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然后将呢十个字缩短成为七个字，即系明月曾照彩云归，作为今日嘅标题。首先展现喺我哋眼前嘅系侗族嘅月亮。侗族主体上系聚居喺贵州同埋广西、湖南嘅一个少数民族，而侗族嘅大歌源远流长。它是一种既无伴奏更无指挥的多声部合唱，而历代歌唱的成全是靠口传心授。先来听下他们怎样唱出星光月色常照大地，江山河水永世相传，不怕雷电不怕霜雪，花开叶绿四季同春。

是由贵州东南面的黎平歌队唱出。听完一首原汁原味的侗族大歌，我们听到一首同样是关于侗族的音乐。不过今次是由一位长期在贵州从事艺术教育的音乐家赵永山以侗族情侣作为题材而创作这首叫做《月下》的乐曲。作曲家以吹管乐和弦乐对答，模仿一对情侣在月光底下互诉心曲。

0: 刚才的一首月下是由严慧昌指挥香港中乐团的演奏。同样是讲月光，住在福建的客家人有一首山歌是讲述客家的男仔在8月15中秋节那晚邀请他喜欢的女仔一起赏月。歌词的其中一部分是这样说的：8月15看月光，看见鲤鱼跟水上，鲤鱼不怕飘江水，恋妹不怕露头长。8月15看月华，狼出月饼妹出茶，妹食月饼甜到肚，狼食细茶开心花。
1: 云顶山歌八月十五看月光，那这边

剛才首客家山歌《八月十五看月光》，是由客家的李天生自作自唱。听完福建的客家山歌，我们去到广东潮州，听一首叫做《中秋月》的弦丝乐。在潮州的弦丝乐当中，这首《中秋月》是一首四十版的乐曲。今次同大家分享的是由潮州名家林吉恒以二演领奏的版本，同他一起演奏的是他两位长年累月的好拍档，即是打洋琴的林益树、弹琵琶的赵来舟。

头先首潮州弦丝乐有冇带领到各位走进潮州中秋明月嘅美景呢？听完一首咁优雅嘅潮州音乐，我哋转去大西北，听一首著名嘅歌曲《半个月亮爬上来》啊！呢首由黄乐斌从维吾尔族民歌《咿啦啦》改编过嚟嘅歌曲，过去几十年出现过唔同嘅演绎方法。佢既系合唱曲，但系又可以系独唱曲，亦改编成管弦乐曲。而家我哋分享嘅系合唱版本。歌词嘅头几句系话：半个月亮爬上来，咿啦啦爬上来，照着我的姑娘梳妆台，咿啦啦梳妆台，请你把那纱窗快打开。

刚才大家听到的合唱曲《半个月亮爬上来》是由中央乐团合唱队唱出。听完一首合唱歌曲，我们转为听一首以几种弹拨乐器作为主奏的民乐。这首就是由刘凤锦、林伟华和刘石刚共同创作的《秋月》。三位作曲家借用秋天月色抒发思念之情，我们就来听下指挥家张色业怎样领导济南前卫民族乐团，凸显当中的思念情怀。

听完一首主体上是以弹半乐表达在秋天月夜思念之情的乐曲，我们转为听一首同样是表达思念之情但是以歌声唱出来的五更月。这首五更月是甘肃民歌，大概是说歌者由一更天唱到五更天。譬如在头更天歌词是说，一更月，月儿挂树梢，每每揭起窗儿潮。到了四五更，歌词的其中一部分就说，四更月，月儿照花窗，哥哥不来是为何？五更月，月儿心上落，每每心事对谁说？

剛才的金粟民歌是由龚琳娜獨唱，而德國音樂家魯羅就以巴伐利亞箏伴奏。龚琳娜是一位喜歡四處採風的歌者，而她的音樂好拍檔魯羅所用的伴奏樂器巴伐利亞箏是一種在德奧地區使用的撥弦樂，亦即是我們比較慣稱的齊特琴。聽完一首唱出女性思念的金粟歌曲，我們轉去台灣聽一首戲樂，叫做《醉月登樓》。當然啦，所謂醉月梗係唔係個月醉咗啦，而係自己飲醉咗，就喺醉中看月，然後喺月光底下帶住醉意去登樓遠望。喺台灣呢首《醉月登樓》是一首屬於一個古老樂種叫做八音的音樂。一般來說，八音是指八種不同類別的器樂擺在一起演奏。不過在台灣，八音的概念比較籠統，但凡有撥弦樂，即是月琴或者三弦，加上拉弦樂和吹管樂，即是唢呐、簫、笛，都叫得做八音。由於北管音樂比南管音樂熱鬧歡快，所以玩八音的樂師大都是以北管音樂作為演奏曲目，而應用在喜慶場面或者年中的不同節慶。這首《醉月登樓》就是在節慶吹奏的八音樂曲了。

剛才的台灣八音《醉月登樓》是由這方面的大師級音樂家陳冠華率領他親自成立的陳冠華民族樂團演奏。聽完台灣的八音樂曲，我們去下新疆，聽一首維吾爾族女性以月亮為題的情歌。這首歌曲叫做《在你的天上有沒有月亮》，歌詞的大意是說，冇見過冬天的布谷鳥，不知道春天珍貴；冇受過苦難的人，不知道人間的恩惠。在你天上有沒有月亮？在你花園有沒有我棲身地方？在我心目中，除你以外，肯定沒有其他情人。在你天上有沒有月亮？在你花園有沒有我棲身地方？

头先几首《在你的天上有没有月亮》，是由新疆歌手阿伊图拉艾拉所唱，另外由新疆木卡姆艺术团伴奏。听完新疆少女问完情郎在她天上有没有月光，我们听回一首中远曲《月光》。这首乐曲是由刘星创作，一如他的很多作品，刘星没有在他这首《月光》中写一些关于主旨或者内容的理解，他只是在乐曲解说那里说，看起来没什么技巧，但是非常难奏，要求右手要有相当控制力，四条弦要有三种音色、三种音量，最难的地方是要弹出内涵。

头先嘅一段中远曲《月光》系由刘星作曲，沈飞弹奏。时间过得好快，转眼间节目就快要结束啦。不过结束之前，我哋欣赏下以下由李白所写嘅五言诗啊。呢首诗叫做《月下独酌》。呢首诗写得好有功力，头四句话：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呢四句诗大家都可能见过，但系有冇谂过李白同我哋数紧数字啊？佢有一壶酒，但系冇人同佢共饮，所以只得一壶酒一个人。请月嚟陪饮，咁就系有两个人咯，加埋自己个影就系三个啦。本来都几好噶，点知佢又觉得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即系话个月都唔识饮，个影净系识得跟住我，真系嘥气。

星期一下午三点的音乐瞬间，我姚润坤会首先同你欣赏波兰女作曲家巴西域之第五弦乐四重奏。这首作品不和谐得嚟，有说服力和充满机智。之后是孟德尔逊15岁写成，同启发他的导师一起演出的降 A 大调双钢琴协奏曲。最后还有已经被听觉问题困扰的贝多芬写下的第二交响曲。收听3点至5点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这些德国和波兰作品了。

0: 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林卓斌。
1: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专题节目《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我是嘉宾主持林卓斌 NM。上一集的节目，我们听了很多有关 J.S. 巴克的管风琴作品。至于今集呢，我就想同大家介绍一些古典和浪漫时期的作曲家的管风琴音乐。大家可能对这些作曲家的管弦乐和器乐独奏作品比较熟悉，但其实呢，有很多作曲家他们对管风琴这件乐器很有兴趣，还为这件乐器写了不少的独奏作品。我们这个专题节目是叫做《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乐器之王这个绰号其实是出自一位大家很熟悉的作曲家。在1777年，莫扎特在一封写给他爸爸的信里面，他说，在我的眼和耳里面，管风琴就是乐器之王。乐器之王这个美誉就是这样流传下来了。虽然莫扎特对管风琴这件乐器非常之崇拜，甚至小时候已经在教堂展现过惊人的即兴弹奏天赋，不过他一生之中写给管风琴的独奏作品其实呢就很少。那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因为在莫扎特那个年代，管风琴主要是神职人员和教堂的乐师弹奏的，而莫扎特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宫廷和音乐厅创作音乐，所以他很少有机会专门为管风琴去创作。莫扎特在萨尔斯堡担任宫廷乐师时，写了17首教堂奏鸣曲，这些曲目全部都是很短的单乐章作品，目的是在天主教弥撒期间，当神职人员读完圣书准备去读福音书的时候的中间空档，用来过渡的音乐。大部分的教堂奏鸣曲都是由两支小提琴、低音器乐和管风琴一起合奏的。至于独奏的作品，莫扎特在无心插柳的情况下为管风琴写了三首经典的作品，或者应该这样说，莫扎特其实是写了这些作品给一部很大型的玩具。当时有一位伯爵就请莫扎特为一部精密的音乐时钟 Musical Clock 去创作音乐。Musical Clock 其实是一种内置了自动乐器的座台式机械时钟，每逢去到整点它就会自动弹奏音乐。它内部呢就装有机械风箱，好像一个特大的音乐盒那样，还有一排排微型的风琴管。細部的 Musical Clock 通常都有70×45cm 那么大，而大部的呢可以有成 2.5 米那么高的。有时候呢，我们学一首新的音乐觉得好难弹好难掌握，可能心里面都会想，哇，首乐曲都不是写给人弹的。那是啦，我们听下莫扎特这一首真的不是写给人弹，而是写给 Musical Clock 这件机械时钟，但是同时呢又可以用管风琴来弹奏的 F 小调幻想曲，作品编号 KV608 呢。演出者是风琴家 Daniel Kosampa。

上一集的探殺樂器之王管風琴的主角 J.S. 巴克，去到19世紀初期基本上已經被大眾遺忘，當時的人只是將 J.S. 巴克當成一個過時古板的學院派作曲家。多得當時只有20歲的曼德爾遜在1829年親自指揮了自 J.S. 巴克過世以來全歐洲首場的馬太受難曲。他將這一部宏偉的作品縮短和加強戲劇感，成功征服了浪漫主義時期的聽眾，令巴克一夜之間重新成為樂壇焦點。去到1840年，曼德爾遜在萊比錫的聖多瑪教堂，即是巴克當年工作過的教堂，舉辦了一場傳奇的全巴克管風琴音樂會。另外，曼德爾遜亦都一絲不苟咁樣校對同埋出版咗第一套嚴謹嘅評論版巴克管風琴音樂同埋聖詠前奏曲。呢一個舉動破天荒咁樣令全歐洲嘅管風琴師第一次有機會接觸同埋彈到巴克嘅管風琴音樂。咁曼德爾遜仲同管風琴有咩淵源呢？喺曼德爾遜好細個嘅時候，佢嘅音樂老師 Carl Setti就已经教曼德尔逊去弹管风琴。曼德尔逊在11岁的时候已经能够创作出非常之复杂的管风琴前奏曲。曼德尔逊在1837年结婚，他在新婚度蜜月期间，他为了要练习管风琴，在他的蜜月日记入边详细记录了他为了要去视察同埋弹奏不同地方的管风琴，特登更改他的蜜月行程的经历。这个时候我们听下演奏家 Richard Brashear 弹奏曼德尔逊的 D 大调行板与变奏曲。

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专题节目《探杀乐器之王管风琴》，我是嘉宾主持林卓斌 Ann Lam。今集节目入边，我哋提及过 J.S. 巴克同埋曼德尔逊两位作曲家。跟住落嚟介绍嘅呢一位作曲家，佢亦都曾经喺莱比锡居住过，而且亦都对管风琴好有兴趣。佢就系有浪漫音乐诗人之称嘅舒曼。喺1850年出版嘅《音乐座右铭》入边，舒曼写咗一段对管风琴最著名嘅赞美。佢话：如果你经过教堂，听到入边响起管风琴声，就入去听啦。永远唔好放过任何练习管风琴嘅机会，因为冇任何一件乐器能够好似管风琴一样，可以迅速咁样清除音乐本身以及演奏方式上面所有唔纯洁同埋唔精准嘅杂质。喺1844至1845年。舒曼在莱比锡经历严重的精神崩溃，深受幻听和抑郁折磨。他太太克拉拉为了帮他重整混乱的思绪，提议两夫妇一起严格去钻研 J.S. 巴克的对位法。为了不需要在患病期间去到寒冷大风的教堂顶楼去练习管风琴，舒曼夫妇特别租了一部踏板钢琴 Pedal Piano 在家里练习。在香港和附近的地区呢，就应该没有 Pedal Piano 了。这件乐器其实是一部普通的三角琴下面加装了全尺寸的低音脚踏板的特殊乐器。有了这件乐器在家，舒曼就可以用管风琴的思维去创作有严格卡农对位的六首卡农式研究曲，作品编号56，四首踏板钢琴素描，作品编号58，同埋以 BACH 为主题嘅六首副格，作品编号60。我哋而家一齐嚟听下演奏家 Sean Baptiste Monnot 用管风琴演奏舒曼 F 小调第三首踏板钢琴素描，作品编号58啦。

提起舒曼夫妇，大家可能会想起另一位作曲家布拉姆斯。布拉姆斯在23岁的时候已经为管风琴创作了前奏曲和副格，来磨练极致的对位法技巧。而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即是他63岁那年，面对克拉拉的离世，布拉姆斯写了他一生最后的创作，就是为管风琴所写的11首圣咏前奏曲，作品编号122。我们听下管风琴大师 Peter Herford 弹奏布拉姆斯的其中三首管风琴圣咏前奏曲，包括有第一首《哦，虔诚的人，你们是有福的》，第二首《我灵，你要披上喜乐》，以及第三首《耶西之根，玫瑰花开》。

嚟到节目嘅尾声，有一位浪漫乐派嘅重要音乐家仲未出场，佢就系钢琴之王李斯特啦。节目开始嘅时候，我哋提过乐器之王呢一个称号系由莫扎特提出嘅。李斯特喺写俾朋友嘅一封信入边，佢就形容管风琴系教皇 ，the pope of instruments。呢件乐器喺佢心目中有至高无上嘅神圣地位。李斯特最早弹管风琴嘅记录咧，系发生喺瑞士。当时25岁嘅佢，同埋作家 George Sand， 即系之后同肖邦有密切关系嗰位女作家，佢哋两个咧去到日内瓦嘅圣彼得大教堂。据 George Sand 嘅记载，李斯特当时喺个管风琴嗰度咧疯狂即兴演奏，将莫扎特嘅安魂曲同埋末日嘅强音融合，打破咗古典管风琴嘅传统框框。而曼德尔逊喺1840年响莱比锡演奏咗 J.S. 巴克嘅管风琴作品，呢一场音乐会深深打动咗李斯特，驱使佢去钻研巴克嘅复调音乐，并且重新审视管风琴嘅无限潜能。同一年，李斯特更加捐出100个杜卡特金币，为佢出世嘅村落嘅教堂建造咗一部管风琴。而李斯特亦都改编咗一啲 J.S. 巴克嘅管风琴作品俾钢琴独奏。至于李斯特对管风琴另一个贡献咧，就系佢将管风琴嘅独奏曲目变得交响化，并且要求乐曲要有快速嘅音量同埋音色转变。例如呢一首以巴克之名 B.A.C.H. 为主题嘅前奏曲与副格，作品编号206。

60，是专门为德国梅瑟堡大教堂一部全新有超过5600支管、四层琴键、81个音山的巨型管风琴启用礼仪写成的。我们听下管风琴家 Martin Rost 演奏李斯特的这一首管风琴作品。下一集的节目，我会带大家去到浪漫时期的法国管风琴世界。我们下一集再见。

你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第78届香港学校音乐节节目，我是盛俊熙。第二组别中学合唱决赛来到压轴的一个组别了，今集我们会听到女声合唱组的决赛。四组队伍将会逐一登场，首先是嘉诺撒书院的合唱团，会演唱石远欢改编的《会津盘梯山》，之后还有艾尔加的《雪花》。We'll be hearing four teams in this final. The first choir is from Canossa College. They are here to sing The Volcano of Aizu Bandaizan, arranged by Hiroshi Ishimaru, and The Snow by Edward Elgar.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 香港的盛事除了有地区团体和商会的参与，亦都会邀请区内的商户提供折扣和优惠，方便市民和游客消费，体验全港吃喝玩乐新趣味。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喺下昼嘅时间咧嚟到一时之选嘅节目啦。你好，我系马莹莹，我哋阵间咧一齐听下来自唔同地方嘅短曲。咁其中咧有一首系法国音乐，作曲家系拉汤贝尔。拉汤贝尔喺今日咧应该系几陌生嘅名字啊，咁但系佢曾经系法国乐坛上嘅重要一员，佢嘅合唱音乐尤其得到赞誉噶。而我哋阵间会听嘅咧就系佢嘅合唱曲，叫做《在水上》，讲到喺美丽嘅夜色当中，一对对情侣喺河上嘅小舟温柔相拥。阵间咧就交俾李琦指挥嘅法兰德电台合唱团演唱啦。咁跟住咧，会有来自澳洲嘅吉他好手侯顿所写嘅音乐啊。侯顿咧有一次喺祠堂里面见到一条红色金鱼，得到灵感写咗一套吉他组曲，里面每个乐章表现唔同颜色嘅金鱼，唔同嘅姿态噶。阵间咧就由奇恩弹奏呢一首组曲啦。不过而家咧想先同你听一首好熟悉嘅布拉姆斯作品啊。布拉姆斯年轻嗰阵啊，同一位匈牙利小提琴家一齐巡回演出，所以就听到好多吉卜赛音乐，得到启发，写成一系列好受欢迎嘅匈牙利舞曲。阵间咧想同你听嘅就系 G 小调第一首啊，呢一个系管弦乐嘅版本啊，由沙尔指挥莱比锡布业大厦乐团演奏。

0: Ver Nike. We then moved on to Philip Houghton's The Goldfish Suite, played on the guitar by Timothy Kane.
1: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her.
2: 接下来我们会听到的音乐风格就好不同了，其中有波金的散拍音乐，散拍音乐在19世纪末在美国流行起来，但是随着爵士乐兴起，散拍音乐逐渐没落，到上个世纪中又再度蓬勃发展，而其中一位推手就是波金。我们阵间听下他的名作《三首幽灵的散拍音乐》，其中的优雅的幽灵，波金是以这首作品来纪念他爸爸的。音乐带一点哀伤，阵间咧就由钢琴家德勒沙尔弹奏，然后咧有另一首20世纪作品啦，系俄罗斯作曲家卡普斯丁所写噶。卡普斯丁嘅作品都有浓厚嘅爵士乐味道，有人就将佢形容为披住哥舒永外衣嘅俄罗斯人。而我哋阵间会听嘅咧系佢比较接近严肃古典音乐风格嘅创作，就系室乐交响曲编号57啦。我哋一起听下当中第一个乐章，由阴暗的胡曼引子开始的，但是一进入快板部分，爵士乐元素就为音乐带来前进的动力了。不过我们听这些散拍音乐和爵士乐味道的作品之前，先听下巴克的音乐，是原本写来做教学用途的键盘乐器曲集三部创意曲。我们一起听下其中的 B 小调第15首，编号 BWV 801。不过这个是一个很有即兴感的版本，由单簧管演奏家霍罗斯特、低音大提琴家杜比，还有钢琴家庞定伦合奏的。

来自瑞士苏黎世的卡素尔四重奏成立于1996年。他们的名字和西班牙著名的卡索斯四重奏非常相似，但是千万不要搞乱。这对在瑞士备受赞誉的新乐组合曾经夺得法国金音叉大奖，还有格林美奖的提名。在嚟紧的四台音乐会，我们就会听到他们在2025德国西南部电台斯韦清根音乐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的。今天等陆建志带你回去1834年探索一下。1830年，法国作曲家白辽士凭着自传式的经典名作《幻想交响曲》一举成名，之后他乘胜追击，在1831年创作了续集，就是他的独白剧《李力欧重返新生》L'Elio ou le retour à la vie。 作品演出的时候，在台下的观众席那里，有一位21岁的匈牙利超级钢琴家兼作曲家，他就是李斯特。他被这套作品前卫的声响效果深深震撼着，疯狂地拍掌。白辽士看到这一幕非常感动，白辽士和李斯特成为了惺惺相惜的好朋友。1834年，李斯特就决定以白辽士那套独白剧《李力欧》为灵感，创作了另一部令人惊叹的作品，就是根据白辽士《李力欧》主题写成的《华丽交响幻想曲》，是李斯特的作品编号 S120。 这一部《华丽交响幻想曲》在之后那年4月9号在巴黎首演，不过白辽士就没有成为座上客。为什么呢？因为他亲自站在指挥台那里指挥乐团演奏。23岁的李斯特就亲自担任钢琴独奏，这样的组合在当时的乐坛轰动一时。李斯特的《华丽交响幻想曲》作品编号 S120， 我们一起听听当中的选段。

欢迎来到新一辑的人约黄昏后。今天的部分我想讲一下 language barrier, 语言障碍。这个题目呢我想讲了很久。最近世界杯的举行就促成了个发生。先睇返音樂歷史，好多作曲家係去咗外國發展，例如韓德爾，去到英國唔單止喺嗰度長住，仲做埋英國公民。咁令我好奇嘅就係，佢本身係德國人，去到英國住會唔會有語言問題呢？咁一陣間就講個答案俾你哋聽啦。最近我喺《金融時報》睇咗一篇有關足球嘅文章，是由一位资深的足球研究员写的。他说一个球队入面有不同国籍的球员，语言沟通都可以是一个问题。他举了一个例子，巴西国家队教练叫做 Carlo Ancelotti, 意大利人来的。而他呢， Ancelotti 就回忆2011至13年间做巴黎圣日耳门的教练，球员有意大利人、巴西人，连英国名将 David Beckham 都在入面。那他怎样跟啲球员沟通呢？那当然啦，跟意大利球员梗是用意大利文啦，跟巴西球员呢就用啲半咸不淡的意大利文。但是 David Beckham 呢就不识意大利文， Ancelotti 又不是很识英文，就唯有是靠动作和敲叫。语言障碍这个问题可能来到现在就不是那么大了，因为多了人识英文，还有网上有很多即时翻译的工具。但是足球呢反应是很即时的嘛，即是你个教练要即时骂人，你唔會等話用手機網上翻譯咗先鬧啊，咁啊冇曬效果噶嘛。嗱，我哋翻去巴洛克時期，先帶嚟韓德爾嘅水上音樂選段所編成嘅 D 大調組曲 BWV 349。水上音樂係為韓德爾嘅老世英國國王喬治一世喺泰晤士河嘅水上派對而寫嘅。咁大家又记唔记得乔治一世都系嚟自德国，佢本来系汉诺亚嘅选后嚟嘅。咁佢初初去英国做皇帝，会唔会又有语言障碍呢？咁梗系有啦，一阵间我哋再讲多啲啊。先听下奥菲欧室乐团嘅演出啦。

Opening this evening's program of Tunes to Remember is music by Handel, the Water Music Suite in D, HWV 349, played there by the Orpheus Chamber Orchestra. 澳菲欧式乐团刚才演出过汉德尔的 D 大调水上音乐组曲，作品编号 HWV 349。音乐开始了，今天人若黄昏后，我们今天的部分讲语言障碍 Language Barrier。之前我说汉德尔在伦敦时候新上任的国王是乔治一世，是来自德国汉诺亚的。乔治一世最初去到英国统治，咁啊，梗系遇到有语言问题啦。嗱，首先讲讲啊，原来当时喺德国咧，常用嘅语言有德文同法文。咁乔治一世喺1714年喺伦敦登位咧，俾佢睇嘅所有文件都要翻译做法文。咁去到1720年代就好啲啦，佢英文进步咗，唔使再翻译。虽然私底下咧，佢都系宁愿讲德文或者系法文，但系国王知道英文嘅重要性，所以就要肯定佢个仔同埋佢个孙咧，个个都要受到英语嘅训练啊。其实呢个咧就系牵涉到除咗语言障碍之餘，其實還有文化障礙，或者可以說是生活障礙。一個德國人去到英國做皇帝，去到一個陌生的環境，是沒有什麼歸屬感的。所以喬治一世的兒子和孫不是一

1714年就跟咗乔治一世去英国嘅，系喺德国继续住嘅，过咗好几年先至去英国，系到乔治三世咧，先至系喺英国出世嘅。嗱，咁我哋咧又讲翻韩德尔咯，韩德尔讲英文咧系有好多嘅笑话嘅。咁未讲落去之前，我哋先听下佢嘅神剧《微赛亚》嘅选段啦。咁包括啦，就系有第一个部分乐团演奏嘅引子，同埋嚟自第二个部分两段合唱《With His Stripes We Are Healed》同埋《哈利路亚》。带嚟嘅演出有 Justin Doyle 带领柏林古乐学院合奏团，同埋有柏林 RIAS 室乐合唱团。

We've been listening to three excerpts from Handel's oratorio Messiah, performed there by the Berlin Academy for Ancient Music and the RIAS Chamber Choir Berlin under Justin Doyle. 韓德爾的神劇《微賽亞》， 我們剛才聽過其中三個選段， 由Justin Doyle指揮 柏林古樂學院合奏團和柏林RIAS室樂合唱團演出。 韓德爾在英國住了幾十年， 做了英國公民， 那他有沒有語言障礙呢？ 韓德爾可以說是流利講到英文， 但是有很重的德國口音。 剛才我們聽過

嗰段合唱 With His Stripes We Are Healed 背后有个大笑话，咁韩乃仪初初写完咗咧，就想听下唱出嚟嘅效果系点。有人帮佢揾咗教堂诗歌班入边一个成员叫做 Mr. Jensen， 就去试唱啦，细声俾韩乃仪听。点知呢一位 Jensen 先生咧唱到乱七八糟，韩乃仪出咗名嘅脾气唔系几好嘅，佢先用咗多国语言讲粗口去闹佢，然后咧仲用英文讲 ，You scoundrel, did not you tell me that you could sing at sight？ 咁啊，好重口音啦，应该就系 You scoundrel, did you not tell me that you could sing at sight？ 意思系你个混蛋啦，你唔系话俾我听你识试唱咩？咁 Jensen 先生又答得好妙啊！佢话 Yes, but not at first sight， 唔系一睇就识咯。嗱，韩德义咧亦都用咗英文写咗好多嘅作品，例如有神剧咯。音乐研究者就话佢喺英文字嗰啲嘅 syllable 啊，同音乐上面嘅配合咧，有时系见到有问题嘅。咁亦都反映咗咧呢一个语言唔系佢嘅母语咯。我哋又去到1790年代啦，另外一位作曲家海顿都拜访过英国两次。咁啊，先听音乐先，之后又讲下海顿嘅语言状况啊。海顿写咗12首伦敦交响曲，我哋听下其中 D 大调第93首入边嘅第一乐章，伯恩斯坦带领纽约管弦乐团演出。

From Haydn's Symphony No. 93 in D, we heard the first movement played by the New York Philharmonic under Leonard Bernstein. 纽约管弦乐团在指挥白恩斯坦带领之下演出过海顿的 D 大调第93交响曲其中的第一乐章。海顿是在1791-92年受小提琴家兼音乐会经理人 Solomon 的邀请去伦敦。去之前呢，海顿就话咗俾莫扎特听，因为他们都是朋友来的，莫扎特就很担心说，但是你一句英文都不懂，你怎样应付啊？海顿答他，不用担心，我的音乐就是一个国际语言。1791年他们两个道别，特别不舍得，因为两个都知道不会再见面。莫扎特呢是在那年的12月逝世。去到伦敦之后，海顿写信给朋友，就说每朝早他都带埋他那本英文文化书 Grammar Book 出去散步。那我觉得呢，海顿就算英文不是说几好，但是他在英国很享受的，他的音乐又大受欢迎，连情妇都有埋。他有第二次再去英国的，那那时候国王还邀请他不如留在英国定居，还给一个地方他住。但是海顿觉得，第一自己年纪不小，第二如果在英国他的压力会很大，因为要成日去写音乐，因为市场很大，所以他就婉拒了。他的经乐交响曲，即是他的第94号交响曲，亦都是为伦敦之行而写的。我们听下其中慢板，卡拉扬带领柏林爱乐乐团演出。

More music by Haydn, the slow movement from his surprise symphony, that is the symphony number 94 in G, Hoboken 1 number 94, played there by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under Herbert von Karajan. 来自海顿 G 大调第94交响曲入面好出名嘅慢板乐章，我哋听过卡拉扬带领柏林爱乐乐团演出。人约黄昏后，今一个部分讲语言障碍，最后介绍下意大利嘅作曲家普切尼。嗰阵时普切尼喺伦敦，因为佢嘅歌剧《托斯卡》喺嗰度演出，咁佢咧就顺便去睇咗出话剧，叫做《蝴蝶夫人》。虽然在里头他一句英文都听不明，但是深深被这一部悲剧感动。回去意大利之后，他跟经理人说想拿了蝴蝶夫人的版权去作歌剧。我们就以他这一部 Madame Butterfly 入面两段去结束今一个部分的节目。当然有著名的女高音独唱，有蝴蝶唱出的那美好的一天。

面，同埋仲有就系嗰段暗佢仔瞓觉嘅 humming chorus 啊。担任演出嘅有女高音 Mirella Friendly。聯同卡拉揚帶領維也納愛樂樂團以及維也納國家歌劇院合唱團。

The humming chorus from Puccini's opera Madama Butterfly, and before that the aria Un bel di. That performance features soprano Mirella Frenny, the Vienna State Opera Chorus, and the Vienna Philharmonic under Herbert von Karajan. 普希尼的歌劇《蝴蝶夫人》入面有两个选段，刚才的合唱同埋之前。那美好的一天的咏叹调，演出有女高音 Mirella Frenny、维也纳爱我乐团同埋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合唱团，指挥嘅系卡拉扬。音乐结束咗第一个部分嘅人约黄昏后，一阵间咧就绝对冇语言障碍嘅出现，因为。正如海顿讲啦，音乐系一个国际语言嚟嘅，有多个国际语言，一阵间送俾你哋嘅，稍后见啦。

欢迎继续收听由廖碧贞主持的《人若黄昏后》，开始第二部分节目，我们跳场热舞先啦。歌曲 Copacabana 是当年男歌手 Barry Manilow 的名曲来的，有请 Eric Kunzel 和新生合第普琴乐团演出一个乐团的改编版啦。

0: The voice of soprano Anna Trapko there singing L'altra notte in fondo al mare from Boito's opera Mephistopheles. She was accompanied by Orchestra dell'Accademia Nazionale di Santa Cecilia under Sir Antonio Pappano. 女高音歌唱家 Anna Netrebko 嘅歌声唱出咗系 Boito 嘅歌剧 Mephistopheles 入边嘅咏叹调《那天晚上在海的深处》，同台演出有 Sir Antonio Pappano 带领圣西西里亚国家乐团。What's
1: on？
2: 演艺备忘录。
0: 记得2023年纪念拉赫曼尼诺夫出生150周年，女钢琴家黄宇佳联同费城管弦乐团喺卡内基音乐厅马拉松式地演奏咗拉赫曼尼诺夫四首钢琴协奏曲同埋巴格尼尼主题变奏曲。喺7月份，香港嘅中乐界都会见证类似嘅创举。 香港中乐团嘅琵琶首席张莹会联同严慧昌指挥乐团演奏四首琵琶协奏曲，分别系唐建平嘅琵琶协奏曲《晚秋》、第四首系属于世界首演陆慧俊创作嘅拉丁美洲狂想琵琶协奏曲。嗱，听下三个乐章嘅命名咧，就知道呢一首作品系富有拉丁风情啦。圣地牙哥德古巴的舞者、失落之城马丘比丘同埋自由森巴。 香港中乐团张莹琵琶协奏曲之夜音乐会系7月5号下星期日下午5点喺香港文化中心音乐厅举行。

We've been listening to the Brahms Violin Sonata No. 2 in A, Opus 100, performed there by violinist David Oistrakh and pianist Frieda Bauer. 布拉姆斯 A 大调第二小提琴奏鸣曲作品一百，一路听音乐嘅时候咧，我觉得好似有一位老公公循循善诱地同我倾紧偈咁。刚才有小提琴大师 David Oistrakh 同埋钢琴家 Frieda Bauer 嘅演出。音乐结束咗今日人若黄昏后，我是主持廖碧晶，多谢你哋收听。我哋节目是两小时长的，五点新闻报道后到而家嘅七点钟啦。如果你今日错过任何部分咧，可以上我哋香港电台第四台嘅网址去翻重温嗰度咧，去听晒全个人若黄昏后节目噶。我哋下星期日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的。今日等陆坚子带你回去1834年探索一下。1830年，法国作曲家白辽士凭着自传式的经典名作《幻想交响曲》一举成名。之后他乘胜追击，在1831年创作了续集，就是他的独白剧《李力欧重返新生》L'Elio ou le retour à la vie。 作品演出的时候，在台下的观众席有一位21岁的匈牙利超级钢琴家兼作曲家，他就是李斯

佢俾呢套作品前卫嘅声响效果深深震撼住，疯狂咁拍掌啊！白辽士睇到呢一幕，非常感动。白辽士同李斯特成为咗惺惺相惜嘅好朋友。1834年，李斯特就决定以白辽士嗰套独白剧《李力欧》为灵感，创作咗另一部令人惊叹嘅作品，就是根据白辽士《李力欧》主题写成的《华丽交响幻想曲》，是李斯特的作品编号 S120。这一部《华丽交响幻想曲》在之后那年4月9日在巴黎首演，不过白辽士就没有成为座上客吧？为什么呢？因为他亲自站在指挥台那里指挥乐团演奏啊。23岁的李斯特就亲自担任钢琴独奏，这样的组合在当时的乐坛轰动一时啊。李斯特的《华丽交响幻想曲》作品编号 S120，我们一起听下当中的选段咧。

的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Soprano Dorothea Rojman, tenor Ian Bostridge, and pianist Graham Johnson just performed Schumann's song cycle, Milton, Opus 25. 女高音罗斯曼、男高音博士列兹同埋钢琴家庄臣啱啱演奏过舒曼嘅《淘金娘》作品25。第三首作品系舒曼嘅钢E大调第三交响曲作品97，译名《莱茵交响曲》。 1850年9月。 因为得到城市音乐总监一职，舒曼举家搬去杜斯多夫。在任嘅舒曼似乎觉得嗰度，尤其系佢喺市中心嘅住处，因为城市嘅繁嚣、有马车、街童同埋卖艺人嘅手风琴都太嘈吵，令佢无法专心作曲。到咗月尾，舒曼已经唔能够忍受再留喺屋企，所以就南下去到科隆市。 终于有机会目睹佢喺联篇歌曲《诗人之恋》入面所提到嘅科隆大教堂。佢见到大教堂非常喜欢，令佢两个月之后再去游览一次，特别参观教堂嘅内部。而喺之后嘅第三交响曲，亦喺第四乐章又对呢个地方嘅描绘。交响曲整体上形容对莱茵地区嘅喜爱。 作品喺佢第二次去科隆之前已经开始，交响曲喺短短5个星期内完成草稿同埋配器，喺1850年12月9号完成。作品结构上保守，但喺题材上充满创意，节奏更活力十足。奏鸣曲式嘅第一乐章已经有舒曼特有嗰种威严得嚟、富有美感嘅第一主题，第二主题较短而更有留恋嘅感觉。中间三个乐章有啲似插曲。 捕捉唔同嘅情绪同场景，舒曼叫第二下一曲乐章做《莱茵河的早晨》，用轻柔嘅主题捕捉到作曲家喺呢个新环境嘅轻松气氛。而第三乐章系一首慢嘅间奏曲，以弦乐伴奏，木管乐同法国号奏出抒情主题，令人想起舒曼嘅其他歌曲。 先前讲过第四乐章就系讲科隆大教堂，亦可能系舒曼最令人敬畏嘅管弦乐作品之一。乐章原本嘅标题系以伴随庄严仪式嘅形式演奏，但系后嚟简写成庄严 feierlich， 呢度以新宿号同法国号奏出嘅圣咏曲系一大特色，将乐章推去更大型嘅号角齐名。至于最后第五乐章，就再次带嚟第一乐章嘅生气同动力。 舒曼喺呢度强调节奏同清晰度，令音乐带有推动力嘅轻盈感，推动交响曲走向激动人心、崇高嘅结尾。一阵为大家演出嘅系由崔列彼得奇指挥嘅慕尼黑爱乐乐团。 Now we move on to Schumann's Symphony No. 3 in E flat major, Opus 97, also known as the Rhenish. In September 1850, Schumann, Clara, and their seven children moved to Düsseldorf, where the composer had accepted a position as the city's music director. The last time the Schumanns had moved from Leipzig to Dresden was such a strain on Robert's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health he never completely recovered. Schumann was initially enthusiastic about this new position. The Rhinelanders were outgoing, friendly, and so excited to meet their

星期一下午三点的音乐瞬间，我姚润坤会首先同你欣赏波兰女作曲家巴西维兹第五弦乐四重奏。这首作品《不和谐得你》有说服力和充满机智。之后是孟德尔逊15岁写成，同启发他的导师一起演出的降 A 大调双钢琴协奏曲。最后还有已经被听觉问题困扰的贝多芬写下的第二交响曲。收听3点至5点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这些德国和波兰作品了。

十点钟新闻之后，又到咗星夜乐宵嘅时间，好欢迎大家收听。咁嚟紧两个钟头嘅节目里面，喺度同大家主持节目嘅就系有我伍永文。咁希望大家都会喜欢今个晚上特别为大家拣选嘅古典音乐作品。首先出场的就有 Franz Lehár 在1910年上演的轻歌剧 Gypsy Love 吉卜赛爱情。我们会欣赏到的就是维也纳约翰施特劳斯乐传，在波斯戈夫斯基的领导之下演出，由里面的多首乐曲所编写而成的吉卜赛爱情圆舞曲 Gypsy Love Waltz。

And that was cellist Elbin Gerhardt with pianist Rina Doshinsky performing Casado's Serenade and Ravel's Habanera. 剛剛欣賞到的有兩首的作品，分別就是卡薩多的小夜曲和拉威爾的哈巴奈拉。 拉奏大提琴的是 Elbin Gerhardt， 而負責鋼琴伴奏的是有 Rina Doshinsky。 大提琴音樂之後，跟住落嚟想送俾大家嘅係有豎琴作品。我哋有 Parish Elvas 嘅 G 小調豎琴協奏曲，一齊聽聽由 Mario Nordman 擔任獨奏，聯同李斯特室樂團嘅演出。

We've been listening to the Harp Concerto in G minor by Parish Elvas, the second and third movements performed by the Franz Liszt Chamber Orchestra, conducted by Jean-Pierre Rampal, and the soloist was Mario Nordman. 被譽為是19世紀最傑出的一位演奏家， 絕對是可以跟巴格里尼以及李斯特齊名的豎琴家 Parish Elvas的創作 G小調豎琴協奏曲。 剛才為我們演出裡面第二和第三樂章， 就是由Jean-Pierre Rampal指揮的李斯特室樂團， 擔任獨奏的是Mario Nordman。 啱打心機的朋友提一提你， 這裡是FM97.6 至98.9的香港電台第四台， 你現在收聽的就是逢星期日晚 10點到12點 由伍詠文主持的星夜樂逍遙。

We've just heard pianist Pascal Roget in three of Poulenc's nocturnes, numbers 1, 4, and 8. 法国作曲家 普朗克嘅第一、第四同埋第八首夜曲，唔担任钢琴独奏嘅系 Pascal Roget。送走咗普朗克嘅音乐之后，随之嚟嘅有柴可夫斯基嘅作品。 11点钟新闻之前，最后为大家选嚟嘅呢，就有柴可夫斯基笔下呢一首，唔单止系充满柔情同高雅，而且呢亦都系带有伤感同浪漫气氛嘅《Valse Sentimentale》忧伤圆舞曲。

小提琴家 Yosef Shakhanov 聯同倫敦節日樂團的演出。欣賞過柴可夫斯基的《憂傷圓舞曲》之後，時間又差不多來到晚上的11點，在這裡請大家先休息一陣。新聞之後，伍詠文會繼續在這裡為大家送上今晚第二個小時的星夜樂逍遙，轉頭見。

0: 指挥家尼泽塞金对布鲁克纳降 E 大调第四交响曲浪漫的诠释与别不同。虽然是一部高度浪漫派的作品，但尼泽塞金没有将它演绎成一座庄严厚重充满宗教气氛的音乐大教堂，而是以迷人的音色和流动的旋律线条带来耳目一新的感受。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就会听到尼泽塞金指挥流心节日乐团演绎布鲁克纳这首大作了。同场钢琴家赵成真会加入演绎贝多芬的 C 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这一场音乐会也是特别献给已故钢琴大师布兰道的。这场来自2025流心音乐节的演出，接下来星期二下午三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1: 欢迎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深曲，我是李德芬。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的夜深曲，让你在曼妙的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好靓嘅音乐送俾大家，陪大家到晚上12点钟。格尼格嘅抒情组曲，旋律非常之优美，永远咧都系俾人一种好温和，带少少怀旧嘅风味。咁今晚咧就同大家跟住里面嘅一首夜曲，走到19世纪末嘅北欧。

一至十一点钟新闻之后，又翻翻嚟到今个周日晚上嘅星夜乐逍遥，喺度同大家一齐分享音乐嘅，依然有我伍永文。进入住呢个钟头嘅节目里面，继续会有好

And that was The Nocturne by Edvard Grieg, with Niemi Järvi conducting the Gothenburg Symphony Orchestra. 哥德堡交響樂團在指揮若菲的領導之下的演出，挪威作曲家葛里格的一首夜曲，又開始了我們今個晚上第二個小時的星夜樂逍遙，香港電台第四台。

We've just heard Chimarosa's Serenade with James Garway on the flute and Kazuhito Yamashita on the guitar. 采用了意大利作曲家 Chimarosa 的四首键盘奏鸣曲里面的音乐所改编成的一套小夜曲。不是刚才的演出里面吹奏场笛的就有占士歌威，而负责吉他伴奏的是山下和人。 由18世紀的音樂我們轉到20世紀的創作，我們有蘇聯作曲家 Reinhold Gleyer 在1943年完成的花腔女高音協奏曲。 Reinhold Gleyer 刻意在樂譜上沒有寫上任何演唱的分句或者是唞氣的地方，完全任由演唱家自由發揮。 因为他认为人声就是一件拥有无穷可能性的乐器。今晚就同大家听听女高音歌唱家 Eileen House 的演绎。

Music by Johann Sebastian Bach. The first and third movements from his Violin Sonata No. 3 in E, BWV 1016, with Laura St. John on the violin and Marie-Pierre Langlemay on the harp. J.S. Bach 嘅音乐，佢嘅 E 大调第三小提琴奏鸣曲当中嘅第一同埋第三乐章。担任演出的除了有小提琴家 Laura St. John 之外，最后就是负责竖琴伴奏的 Marie-Pierre Langlemay。 欣赏过他们两位的合奏之后，接着下来我们是有德布西的作品，就是他将牧神在半睡半醒，慵懒神秘的午后，用音乐好像水彩画咁描绘落嚟的《牧神之午后》前奏曲。

约翰瑞特的宇宙万物多美好，由作曲家亲自带领剑桥歌唱家和伦敦城市交响乐团一同演出。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这个部分我们亦欣赏过钢琴家华尔加弹奏巴拉基列夫的 D 大调随想曲，还有 J.S. 巴克的 A 大调第二小提琴奏鸣曲 BWV 1015。有小提琴家唐尼梯、古提琴家耶顿和键盘演奏家哥斯达一同演出的。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英国作曲家布里奇的钢琴三重奏的第二乐章，由克利钢琴三重奏演奏。还有云迪带领德国北部电台交响乐团演奏舒伯特的 B 小调第八交响曲，又名未完成的第二乐章。最后会听到蒲塞尔的《狄多的悲叹》，选自歌剧《狄多与伊尼亚斯》的第三幕。演唱女高音的是晓士，同台演出的还有大提琴家山王布力曼和老特琴家洛特伯格。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刚才听过布鲁克纳嘅经文歌《二人的口谈论智慧》，由加迪拿带领蒙台威尔第合唱团演唱，仲有泰利文嘅 G 小调第七木童笛奏鸣曲。吹奏木童笛嘅系美神，拉奏大提琴嘅系莫拿，仲有弹奏古键琴嘅系威尔逊。而刚才呢一首作品系由钢琴家华山奴弹奏萨蒂嘅三首吉洛佩蒂。接住落嚟会听到两套作品，首先系英国作曲家巴斯嘅双簧管五重奏，由双簧管好手活斯联同奥杜邦四重奏一同演出。还有李兆薇带领圣公会林户纪念中学合唱团演唱黄友弟的《遗忘》。

莫里康尼为电影《战火浮生》创作的主题，由作曲家带领他自己的乐团演奏。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节目开头听过拉赫曼尼洛夫的《东方之舞》作品二的第二首，由大提琴家米斯基联同钢琴家迪安普演出。还有基斯道法士带领十六人合唱团演出过维多利亚的八声部微撒曲。跟住落嚟会听到一首普切尼创作的间奏曲，选自歌剧《万隆雷斯高》的第三幕，由卡拉扬带领柏林爱乐乐团演出。还有布兰道弹奏舒伯特的降 B 大调即兴曲作品 D935 的第三首。最后会听到韦伯的 F 大调第一单簧管协奏曲作品编号 J114 的第二乐章。担任单簧管独奏的是沙边拿美亚，还有比奥斯达带领的德雷斯顿国家乐团一同演出。

巴伦邦弹奏过德布西选自第一前奏曲集的《沉没的教堂》。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我们刚才亦都欣赏过小提琴家贝尔、大提琴家伊莎利士联同钢琴家邓克弹奏布拉姆斯的 B 大调第一钢琴三重奏作品八的第三乐章，亦听过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的第五乐章，由洛灵顿带领史图加特电台交响乐团演出。接住落嚟是另外三套作品，首先有佛瑞的为大提琴和乐团而写的悲歌作品24，拉奏大提琴独奏是莱德韦伯联同托泰利亚带领的英国室乐团一同演出，还有巴斯的竖琴五重奏的第一乐章，由英国弦乐四重奏联同竖琴演奏家史加拉简加一同演出。最后会听到费沙迪斯高的歌声，他会联同钢琴家艾逊巴克演出舒曼的《那古老的童话》，是选自歌曲集《诗人之恋》的。

女高音费林明演唱过《月之颂》，选自德弗扎克《水仙女》的第一幕，同台演出是苏提带领的伦敦交响乐团。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这个部分亦听过柯普兰的《寂静之城》，由迪逊汤马士领导伦敦交响乐团演出。还有一首中国古曲，由古琴演奏家管平湖弹奏《平沙落雁》。接住落嚟，首先会听到长笛演奏家占士高威吹奏德布西的《潘笛》，跟住是韩德尔的 G 小调大协奏曲，作品编号 HWV324， 由江立拉奏小提琴，安德鲁戴维斯弹奏管风琴，达兹弹奏古建琴，马古尼拉奏小提琴，联同马田娜带领的圣马田室乐团一同带嚟的演出。最后史密夫会弹奏管风琴，带嚟圣桑根据震怒之日所写的主题变奏及圣咏。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啱啱听过呢一首作品，是肖邦的《升 F 大调船歌》，作品编号60，由钢琴家冼米文弹奏。呢一个部分开头亦听过蒙台威尔第的1610年晚土当中的《海星圣母颂》，由基斯道化士带领16人乐团及合唱团演出。仲有伦敦管乐独奏家带嚟过海顿的 D 大调为双簧管、圆号及巴松管所写的《西游曲》。接住落嚟，我哋会听到 J.S. 巴克嘅 F 小调第5键盘协奏曲，由钢琴家巴拉美联同沙尔带领嘅莱比锡布业工会乐团演奏。不过首先会听到小提琴家宾纳迪蒂联同李顿带领嘅伦敦爱乐乐团演奏佛汉威廉士嘅《云雀高飞》。

0: Arts Tidbits 艺术焦点，
1: 欢迎收听艺术焦点的三分钟音乐词典，我是主持姚润坤。今集讲的是 Circular Breathing。

今次讲一个英文词汇 circular breathing， 中文系循环换气，又叫做循环呼吸。对于不是吹管乐的人来讲，听落不似是合乎生物学的嘢。呼吸怎样循环呢？窍门其实在口腔，不是气管。而家听紧嘅匈牙利单簧管演奏家赫兰人演奏紧嘅系卡瓦列尼 F 大调第八单簧管随想曲。

原理其实是在口腔储存空气，需要的时候用个鼻吸气，同时将口腔储存的气吐出，这样声音就不会因为换气而中断，就可以连续吹奏好长的乐段，理论上几个小时都不是问题。现在听着这么紧凑的音乐，来自约格韦特文的 Ad Absurdum，即是邏輯學入面的歸謀法，演奏小號的是納卡尼雅戈夫，還有約格韋特文親自指揮的愛爾蘭室樂團。